0: go。
1: 问候大家，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主播李松。最近发现有很多 R&B 歌手呢，把自己的音乐风格回归到那种复古的 R&B 根基跟 Urban Pop 的那种完美融合。最近美国的 R&B 歌手三项格莱美奖得主 Neil， 他是推出了全新的单曲，歌名叫做 Thinking What I'm Thinking。这首歌就是我说的，他回归到那种复古的 R&B 的节奏。整首歌呢是融合到中版抒情是兼顾舞曲的那种曲风。 Neil 呢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他招牌式的假音和富有叙事性的细腻的嗓音。这首歌可以说直击情侣间微妙的时刻，双方都察觉到关系陷入到倦怠当中呢，却心照不宣地试探彼此的心意。 Neil 用比较慵懒的节奏搭配钢琴的弦乐，把打包行李躲进总统套房重启情感的念头唱得既浪漫又真实。那作为曾经热门单曲 So Thick 的缔造者，他依然是擅长用细腻的 R&B 笔触把濒临沉船的关系拉回到烛光的微醺当中。所以来听这首歌，有请 Neil 送来新曲，歌名叫做 Thinking What I'm Thinking。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坛当中的新老合作，其实可以给单曲送去更多的新鲜感觉。来自美国流行歌手 Miley Cyrus 跟这个摇滚传奇歌手 Stevie Nicks 的合作，歌名叫做 Age of Midnight 呢，应该说这首歌是在2020年的11月份作为单曲发行，随后呢是收录在了 Miley Cyrus 同年的专辑 Plastic Hearts 当中。这首歌的形式呢，实际上是一个 remix 的版本，它巧妙的把 Miley 的单曲 Midnight Sky 跟 Stevie Nicks 的经典老歌 Age of Something 来融合在一块儿。那这首歌在专辑当中呢，商业跟口碑上都实现了双回春，也是获得了广泛的听众认可。这首歌融合了两位不同时代女性歌手力量的作品，不仅是展现了 Miley 在摇滚跟合成器流行领域的探索，也让 Stevie Nicks 的经典摇滚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有请 Miley Cyrus featuring Stevie Nicks 带来 Age of Midnight。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节奏当中回到今天的 H Touch Music， 问候大家，我是主播李松。又是一首空降到 Billboard 热门100的冠军单曲，这是来自 A 妹 Ariana Grande 新专辑的首支单曲，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歌曲由 Ariana Grande 联合到了 Aaliyah 跟 Max Martin 来共同创作并且制作，延续她近年来愈发细腻并且成熟的流行音乐表达。歌曲发行之后呢，展现出了极强的商业号召力。刚才我说了，他空降到了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成为 A 妹个人的第10支冠军单曲，也是他的第8支空降的冠军单曲。同时这首歌呢也空降到了英国单曲榜的冠军。在口碑方面，歌曲也是引发了两极的评价，一部分听众呢就盛赞他的氛围感拉满，认为他是继上一张专辑 Eternal Sunshine 之后的艺术人格化的再进化。另一部分听众就认为这首歌过于内敛，缺乏记忆点，怀念他以前更具爆发力的流行曲风。其实我觉得这种争议呢本身就是对作品的一种认可。到底好不好听，我们让音乐来说话。有请 Ariana Grande 送来这一首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在 Asia Touch Music。

依然锁定的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 The Man 是 Taylor Swift 在2019年发行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Lover 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不仅是他音乐生涯当中极具社会意义的一首作品，也标志着他创作视角的进一步成熟。跟他以往的乡村或流行音乐的风格不同， The Man 是一首带有着浓厚的80年代复古色彩的合成器的流行作品。这首歌是他跟其他制作人来共同创作，编曲呢是采用了沉稳有力的贝斯线、复古的合成器音效以及类似体育场摇滚的那种古典的节奏，营造出的是一种自信、从容并且充满力量的听觉氛围，也是完美的契合了歌曲掌控自己命运的主题。 The Man 这首歌呢在商业上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成功打入到了美国 Billboard 热门100的榜单前列，并且在很多国家获得了白金或者是金唱片的认证。所以来听这首比较复古而且怀旧的一首歌，有请 Taylor Swift 送来 The Man。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早上9点钟，赶快把懒惰虫远远抛在脑后，一堆事情等着你去完成哦，加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talk about.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准备了一个小时的流行歌曲要送给你的。那你现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在通勤呢、健身呢、家中呢，还是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告诉我你在哪里吧。来，音乐开跑了，第一首歌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首是 Joe 的 End of Beginning， 他其实一直刻意把演员还有音乐这两个身份分开，不太想被当成跨界玩票。那如果哪天你突然间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你觉得身边的人会认真看你，还是用以前的印象来看你呢？这个有点现实。我们来听歌吧， End of Beginning。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 Billie Eilish 的 Wildflower Birds of a Feather。 他最近呢有聊过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现在这个网络环境里还会不会出现另外一个 Billie Eilish 呢？因为以前那种从地下上传突然间爆红的路径呢，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你觉得现在的音乐人是更容易被发现，还是更容易被淹没呢？我们来听听 Billie Eilish。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我们有 Loewe 的 Mad Woman， 他这首歌的 MV 啊，最近在网上讨论度非常高的，尤其是那个慢动作的泳池画面，你应该有刷到了。突然间想到，哎，为什么越是有点 toxic 的角色，剪出来反而是越有魅力的呢？谁批准这种情绪伤害的呢？我们来听听 Mad Woman。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有一句话叫做男人不该让女人掉泪，男人总是会要站在要包容女性的那个角度上去，所以作为男人来说会不会也觉得挺累的。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首是 Raven Lanet 的 Love Me Not， 他早期是在一个叫 Zero Fatigue 的音乐集体里活动，也和 Caesar 一起演出过。那现在呢，这一首歌因为网络传播突然间爆红了，那这种慢慢累积后突然飞起来的感觉呢，其实很有意思的。那如果你的人生也是有一首背景音乐的话，你会选择平静舒服的还是完全混乱的版本呢？我们来听听 Love Me Not。

Asia FM Asia New Music Max 玉成在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呢这个小时的新歌啊，让你的心情愉快的。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最后首歌给你选来了 Calvin Harris 还有 Jazzy 的 Satisfy， 现在就交班给下一个时段了，电台的精彩不断，再见。

0: 上午十一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把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把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12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都。

0: 那么一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分享黄磊和张清芳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时候呢，我建议你去尝试一些平常不敢做的事情。对我来说，做饭其实是一个比较难以尝试的事情，因为我很怕油烟。所以呢，当我有一天无聊的时候，我就随便打开一个食谱，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但是呢，就按照上面的步骤去买食材，然后去做，最后居然有那么一个样子出来，虽然很难吃，不过这也打发了很多无聊的时光。继续来听到《初恋》，来自于林志美。

现在时间是12:16。至于音质好的一些声音，就是完全没有抵抗力的那一种，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声控，就像很多人是颜控一样。

中国好歌曲的这个舞台，包罗万象，收纳了很多平常大家在榜单上或是在音乐推荐的网站上不会听到的东西，就是有这样一份包容心，所以你可以听到更加多元化的音乐，你也会觉得你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这样东西，它是好听的。来听到这首歌。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送上这首《相约1999》，来自于范晓萱和王英洲。

我常常跟大家说，你要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才会有信心去做好现在的事情。但有的时候你不得不去做一些违心的事情的时候，势必就会产生讨厌自己的想法。那希望这一种讨厌是一个可以激励你去改变自己，然后把自己稍微掰回来的这样一种激励的能量吧。

到时间来到了12:45。继续来听到这首《一个人》，来自于韩红还有邓小坤。

或者是一个转折性的事件，或者是你平常生活的一个习惯的改变，标志着你长大了那么一个瞬间，它到底是什么？可以先好好想一想，待会儿我们再来讨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胡夏的声音，一定有个你。

0: 精神不振哦，休息一下再出发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年少时，当我们听人说我等你，总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后来的我们真正开始了等待，才发现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留在我们生命的烙印里，无论我们的习惯还是性格都有他们的影子，所以那个人注定无法被遗忘，也谈不上放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找一个字代替》，由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邰正宵演唱，发行于1993年，收录在同名专辑《找一个字代替》当中。爱情必然是一种复杂说不清楚的事情，所以既然说不清楚，那就找一个字来代替吧。

的时间现在是14:15。继续来听到这首《手放开》，来自于李圣杰。

一个人说喜欢你，请等到他对你百般照顾的时候再相信。如果他答应带你去的地方，等他订好机票再开心。如果他说要娶你，等他买好戒指跪在你面前再感动。感情并不是说说而已的，我们早就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我们也不再是那一朵单纯的白莲花，而是经过了岁月打磨的蓝莲花。

0: 样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有些事终究要学会忘记，有一天忘记你，忘记我们以前的誓言，曾经小小的幸福，小小的感动，小小的房子，

0: 有人说，真正放下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当你拿起了跟他一起喝过的杯子时，你不是突然黯然失色，而是呵呵地对着自己笑一笑。当你在朋友那儿听到他的消息，你不会想要去细细了解他的生活。当你无意间想起他时，只是犹如天空中飘过一朵不经意的云，关于这个人的所有一切都不会勾起你无限的遐想和落寞了。
1: 接下来听到韩庚所带来的侧脸。

看到时间来到了14:46。接下来听到薛之谦所带来的《我害怕》。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遇到一些在错的时间对的人和对的时间错的人。如果往事已成云烟，就姑且放过回忆，也放过自己，让他走吧。毕竟这个世界没有谁离开你不能活，你也不会因为离开谁而活不了。听到爱情坠星，来自于王心凌。

0: 以下午3点钟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Chengdu，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听到这首味道，来自于辛晓琪。

当我们听人说我等你，总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后来的我们真正开始了等待，才发现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然而现实中所有的等待都不一定会有结果，尤其是年少时候的认定，长大后好像都会被时间打破。来听到这首《女人》，来自于方大同。

0: 在看到时间来到了15:17，
1: 创作俱佳的音乐人对于音乐作品的选择观非常开放，从不因为自己是创作人就抗拒其他人写的出色作品。

我曾经陪小侄女儿看过《大鱼海棠》，电影里为了让鲲回到人间，鲲奋不顾身，不惜伤害自己，颠覆整个世界，只为了爱的人能够活下来，去到他想去的地方。电影里的秋却为了把春送去他爱的人的身边，拿出整条生命交换，那种从始至终没有提一句的爱，却愿意交换一切，自始至终从未得到过却也从未后悔过的爱情。秋爱着春，春却爱着鲲。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辛晓琪，一首可爱的玫瑰花。

0: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分享一首《我只在乎你》，来自于王若琳。
1: 如果没有遇见你。

人们总是常说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感情亦然，说的时候很简单，爱上之后却正巧都打乱。有一些爱情也许开始便是结束，萌发其实错误，任其不管不顾，结局依旧很残酷。等到结束之后，你以为自己会习惯，最后却发现有他在才是习惯。接下来听到李琦所带来的思念如线。

生就是那么奇怪，你以为只是一个过客，他却留下了，你以为他永远不会走，他却又离开了。你们一起走过整个青春时光，一起逛过无数次的街，吃过无数种美食，拍了无数张合影，可就在你以为这一切都还有机会继续的时候，这场美梦突然就醒了，那个一直依偎在你身旁的人也许突然就不见了。继续来听到这首两个人，来自于陈慧琳。

0: 4点，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Asia FM。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and I want to talk about.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准备了一个小时的流行歌曲要送给你的。那你现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在通勤呢、健身呢、家中呢，还是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告诉我你在哪里吧。来，音乐开跑了，第一首歌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家好，我是 Max 雨橙。这首是 Joe 的 End of Beginning， 他其实一直刻意把演员还有音乐这两个身份分开，不太想被当成跨界玩票。那如果哪天你突然间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你觉得身边的人会认真看你，还是用以前的印象来看你呢？这个有点现实。我们来听歌吧， End of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 Billie Eilish 的 Wildflower Birds of a Feather。 他最近呢有聊过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现在这个网络环境里，还会不会出现另外一个 Billie Eilish 呢？因为以前那种从地下上传突然间爆红的路径呢，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你觉得现在的音乐人是更容易被发现，还是更容易被淹没呢？我们来听听 Billie Eilish。

0: 样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我们有 Loewe 的 Mad Woman， 他这首歌的 MV 啊，最近在网上讨论度非常高的，尤其是那个慢动作的泳池画面，你应该有刷到了。突然间想到，哎，为什么越是有点 toxic 的角色，剪出来反而是越有魅力的呢？谁批准这种情绪伤害的呢？我们来听听 Mad Woman。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首是 Raven Lanet 的 Love Me Not， 他早期是在一个叫 Zero Fatigue 的音乐集体里活动，也和 Caesar 一起演出过。那现在呢，这一首歌因为网络传播突然间爆红了，那这种慢慢累积后突然飞起来的感觉呢，其实很有意思的。那如果你的人生也是有一首背景音乐的话，你会选择平静舒服的还是完全混乱的版本呢？我们来听听 Love Me Not。

Asia FM Asia New Music Max 玉成在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呢这个小时的新歌啊，让你的心情愉快的。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最后首歌给你选来了 Calvin Harris 还有 Jazzy 的 Satisfy， 现在就交班给下一个时段了。电台的精彩不断，再见。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n FM，
2: Turn to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n FM。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梧桐。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到何润东的一首歌《卧虎藏龙》的片尾曲。明天是最后一天，这首歌表达了过去是不会回来的，但是你永远比明天年轻一天，永远永远，所以你应该很快乐，为今天快乐。

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没有再跟你说话的必要了。来听到一首歌，别找我麻烦，由蔡健雅的演唱。

忙就是不想做小事儿，只想做大事儿；不想做手边的事儿，只想做天边的事儿；不想做繁琐的事儿，只想做繁荣的事儿。其实人生没有迷茫，有的只是对自己的高估，且把自己看低，脚踏实地的去做事儿吧。接下来听到的是许巍的

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96.5，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熊天平还有许茹芸，一首《爱情电影》。

一人的美丽并不是容颜，而是所有经历的往事，在心中留下的伤痕又褪去，令人坚强而安逸。所以优雅并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一种阅历，淡然并不是伪装出来的，而是一种沉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永远都不会老，老去的只是容颜，时间会让一颗灵魂变得越来越动人。继续要听到的是王若琳的这首

0: 面对着如今这么复杂的社会和这么变化莫测的人心的时候，当我们抛出一个问题，幸福是什么，总难给出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答案千奇百怪。幸福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提问，但是却有着上万种的回答。幸福是拥有，也是给予。继续来分享寂寞难耐，来自于李宗盛。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

0: 我是孙燕姿，犒赏一天的努力，就好好吃顿晚餐吧。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1: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大家，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主播李松。最近发现有很多 R&B 歌手呢，把自己的音乐风格回归到那种复古的 R&B 根基跟 Urban Pop 的那种完美融合。最近美国的 R&B 歌手三项格莱美奖得主 Neil， 他是推出了全新的单曲，歌名叫做 Thinking What I'm Thinking。这首歌就是我说的，他回归到那种复古的 R&B 的节奏。整首歌呢是融合到中版抒情就兼顾舞曲的那种曲风。 Neil 呢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他招牌式的假音和富有叙事性的细腻的嗓音。这首歌可以说直击情侣间微妙的时刻，双方都察觉到关系陷入到倦怠当中呢，却心照不宣地试探彼此的心意。 Neil 用比较慵懒的节奏搭配钢琴的弦乐，把打包行李躲进总统套房重启情感的念头唱得既浪漫又真实。那作为曾经热门单曲 So Thick 的缔造者，他依然是擅长用细腻的 R&B 笔触把濒临沉船的关系拉回到烛光的微醺当中。所以来听这首歌，有请 Neil 送来新曲，歌名叫做 Thinking What I'm Thinking。

0: 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坛当中的新老合作，其实可以给单曲送去更多的新鲜感觉。来自美国流行歌手 Miley Cyrus 跟这个摇滚传奇歌手 Stevie Nicks 的合作，歌名叫做 Edge of Midnight 呢，应该说这首歌是在2020年的11月份作为单曲发行，随后呢是收录在了 Miley Cyrus 同年的专辑 Plastic Hearts 当中。这首歌的形式呢，实际上是一个 remix 的版本，它巧妙的把 Miley 的单曲 Midnight Sky 跟 Stevie Nicks 的经典老歌 Age of Something 来融合在一块儿。那这首歌在专辑当中呢，商业跟口碑上都实现了双回春，也是获得了广泛的听众认可。这首歌融合了两位不同时代女性歌手力量的作品，不仅是展现了 Miley 在摇滚跟合成器流行领域的探索，也让 Stevie Nicks 的经典摇滚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有请 Miley Cyrus featuring Stevie Nicks 带来 Age of Midnight。

节奏当中回到今天的 H Talk Music， 问候大家，我是主播李松，又是一首空降到 Billboard 热门100的冠军单曲，这是来自 A 妹 Ariana Grande 新专辑的首支单曲，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歌曲由 Ariana Grande 联合到了 Aaliyah 跟 Max Martin 来共同创作并且制作，延续她近年来愈发细腻并且成熟的流行音乐表达。歌曲发行之后呢，展现出了极强的商业号召力，刚才我说了他空降到了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成为 A 妹个人的第10支冠军单曲，也是他的第8支空降的冠军单曲，同时这首歌呢也空降到了英国单曲榜的冠军。在口碑方面，歌曲也是引发了两极的评价，一部分听众呢就盛赞他的氛围感拉满，认为他是继上一张专辑 Eternal Sunshine 之后的艺术人格化的再进化，另一部分听众就认为这首歌过于内敛，缺乏记忆点，怀念他以前更具爆发力的流行曲风。其实我觉得这种争议呢本身就是对作品的一种认可，到底好不好听，我们让音乐来说话。有请 Ariana Grande 送来这一首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在 Asia Touch Music。

依然锁定的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 The Man 是 Taylor Swift 在2019年发行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Lover 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不仅是他音乐生涯当中极具社会意义的一首作品，也标志着他创作视角的进一步成熟。跟他以往的乡村或流行音乐的风格不同， The Man 是一首带有着浓厚的80年代复古色彩的合成器的流行作品。这首歌是他跟其他制作人来共同创作，编曲呢是采用了沉稳有力的贝斯线、复古的合成器音效以及类似体育场摇滚的那种古典的节奏，营造出的是一种自信、从容并且充满力量的听觉氛围，也是完美的契合了歌曲掌控自己命运的主题。 The Man 这首歌呢在商业上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成功打入到了美国 Billboard 热门100的榜单前列，并且在很多国家获得了白金或者是金唱片的认证。所以来听这首比较复古而且怀旧的一首歌，有请 Taylor Swift 送来 The Man。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每个人都会有特别悲观绝望的时候，导火索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比如打翻了水杯，找不到急用的东西，迷路，生病，像一根刺扎破了心里面积攒的疲惫的那个气球，然后委屈就四散开来，连呼吸都会觉得累，那就大哭一场，大吃一顿，或者大醉一回，总有办法去排解，千万不要放任自己的任何不快乐。一起来听丁鱼的《生活就是舞台》。

0: 如果能够用享受寂寞的态度来考虑事情，在寂寞的沉淀中反省自己的人生，真实的面对自己，就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到更广阔的天空，包括对理想的坚持，对生命的热爱和一些生活的感悟。接下来分享这首《失恋俱乐部》，来自于任任。
1: 晚八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鱼缸，很多人

曾经喜欢的歌慢慢的弥散在耳边，可能就在换系统或者是其他原因失去了联系，而在听到的时候呢，就是一片温暖，就像与故人再见。可是有的失去就不会再遇到了，人生短短，上天就是这么捉弄人的。接下来听到杨宗纬，没有什么不能。

现在好像在不管是在哪个季节都可以吃到一年四季的水果，但是应季水果一定是最好的，柿子会大量的上市。柿子它味甘涩性寒，吃的话会有一个润肺去痰止咳解酒毒的作用，所以选择吃柿子是一个很好的水果。

0: 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钟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是戴佩妮和品冠合唱的《半生守》。

竟是谁负了谁，又是谁抛弃了谁，两个人之间谁说得明白。男人女人也不是说分开就分开的，留不留得住又岂是那么的简单。分手了，千般怨爱和无奈，渐渐的哀怨积郁成了一团厚厚的云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散开。细细的想来，又何必去怨谁呢？毕竟情已逝。继续来分享于子贝和乐堂伙伴的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摊进的 2A 等于2摊进的 A 除以 1,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

受烟火气。接地气的办法呢，就是买菜。一进菜市场啊，就能感觉到人间烟火扑面而来。看着一堆人为生活努力，你有再多的矫情，再多的装腔作势，都会掉在地上。送上一首《如果爱下去》，来自于张靓颖。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Vision FM，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 96.5，音乐在即时，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即时。接下来送上这首《你是对的人》，来自于俊浩以及戚薇。

在城市生活的久了，慢慢会学会等待，学会淡然。有的时候身边的嗓音不重要，别人的羡慕嫉妒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要管好自己，好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因为宽恕是最好的回击，自己努力向前也是对你怨恨的人最有力的一个反驳，对爱你的人最好的一个馈赠。人生在世需要的是一种姿态，我走着你看着也很好。接下来送上一首《不期而遇》，来自于刘惜君。

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那现在时间是22:46。接下来听到《那年的情书》，来自于江美琪。

会抱怨为什么自己没有天赋，又或者会因为别人能够轻易做到而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而不平衡。从某种角度上面来讲呢，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的。现在我倒觉得这样也挺好，世界上或许呢能够有人一步登天，但是那个人不是我。自己一点一点抓住的东西比什么都来得真实。接下来听到张学友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n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3:17。分享王思佳所带来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6: 在9月

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书房，一切都没关系，主要最后是你就好。如果你读过张嘉佳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那你一定会对这一段话记忆深刻。

0: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3:46。接下来分享这首《因为所以》，来自于莫文蔚。

其实这首歌更适合在白天来听，不太动感，带着一点小节奏，加上弦乐的伴奏，真的是刚刚好。声音在这样的曲风下很显游刃有余，特别动人。这首歌刻画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姑娘的样子，当你真的碰到这样一个姑娘，你会真的很想和她回去歌里唱到的默片时代，不需要发什么声，就这样静静对视，时间仿佛凝固在你们眼里，映照出的对方的那一瞬，感觉很美。继续来分享这一首《真要爱》，对不对？来自于叶一曾生。

听了很多的歌，总会有几首歌生命在自己的记忆里，那些歌曲容纳了太多的信念和纪念，像是充满瑕疵的青春曾经挖下的无法填补的羁绊深洞。我们用生活的脚步填了又补，用更多的时间去遗忘翻页，却依然会在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哑然沉默。分享这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来自于林俊杰。

0: 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5。继续来听到这首《爱是永恒》，来自于

中，能受怕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

比起刻意的安排，我更喜欢猝不及防的相遇。世界这么大，可我就遇见你。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歌曲依然是李健经典的古典浪漫主义风格，大提琴开场，如同故事的序章，吉他一以贯之，不疾不徐，低声诉说，是故事的底色。忽隐忽现的钢琴声出没，如同造物主在世间隐藏的惊喜，一等再等，忽而遇见，便喜悦不已。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昨天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继续来送上姚晨以及林更新所带来的《一生所爱》。
6: 今天

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让无数人心动，也包括我。它让我看到青春的熠熠发光，它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自己。在芸芸众生里，我们都渴求在美好的年纪来一场幸运的邂逅，遇见一个不一样的人，和他共度青春，历经风雨，然后微笑着或伤感着对对方说，遇见你真好。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7。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人来爱他，每一个人也都会经历分手，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我们都仍然向往爱情，无论是叛道

起人间风动，一曲肝肠谁人能懂。既然日月流转，聚散匆匆，既然命运无情，造化弄人，那就在有限的时间内和有缘的人做快乐的事吧。莫问明日，莫问前程，一起聆听李圣杰，你们要快乐。

0: 钟，脸皮越来越重的话，就不要硬撑哦，快点休息，这样明天才会有好的体力。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接下来送上这首《放手去爱》，来自于迪克牛仔。

呢，每一年你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假期，你是不是也会把这些假期贡献给你想要去到旅行的目的地？对于每个人来说，欧洲是一定要去到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雨海曾经去过一次，会觉得它的每一寸土地都像是花园当中的某一个景观。在那里，你会觉得啊，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地方会让你流连忘返。啊，当然，巴黎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继续来分享这首《蓝旗袍》，来自于范晓萱。

0: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心凌，一首陈淑芬与林志豪。

多久没见的朋友会问他一句你好吗？我觉得时间至少要半年以上吧，因为呢，可能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曾经是最亲密的人，可是现在却从来就不来联系，偶尔在街头偶遇，也许真的说出来的三个字就是你好吗。来听到巫启贤的《路弯弯》。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FM 96.5，我是于涵。

多事情如果你想的太多，并不一定就能够找准方向，因为呢顾虑太多有的时候反倒是会打搅到你简单和直接的想法，反倒会让这件事情变得效率不高。所以有一些事情如果自己真的没有办法那么面面俱到或掌控，不如不要想太多。

0: 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声音一直都伴随着我们的电波，这是来自于张靓颖的歌《我们说好的》。

虽然我可以理解有一些歌手当他们遇到了就是可能已经把自己最高的这个流行歌曲的水准展现完了之后，就想要尝试或逾越那一些可能其他领域的歌，但并不代表这些歌呢会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说并不代表他的实力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了。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演者啦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当年我们都单相思过，这个单相思呢，会让我们会觉得就是青春的痕迹啊。那个人呢，只是把我们当作是普通朋友，可是呢，我们却很希望可以跟他更进一步。

生活当中其实能够去想方设法能够把自己的情绪给屏蔽掉，最终在这个纷繁的事情当中找到源头，最终去想出解决的办法。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些程式，比如说有一个方法行不通，你可以用一个倒不如，倒不如换换别的方式。我们今天听到牛奶咖啡这首晚安晚安。

0: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2:15。继续来听到一首刺猬，来自于温岚。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的灰色地带，这个世界也不是只有黑与白两种颜色，所以有一些事情呢，真的不能用对和错、是与非、黑和白来形容。如果说当你了解到这种事情其实有很多的真相跟你的想象不太一样，当你呢适应了之后，或许呢你会得到最好的答案。听到这首歌叫做《等你的心》。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沙宝亮的《没有爱情藏得住》。

应该说很多时候我们会相信一些呢，就是电视里面主持人说的金玉良言。就比如说我很欣赏的是在奇葩说里面呢，这个蔡康永说的一句话，他说人生当中最大的财富其实就是你的回忆，因为你的回忆是没有办法被别人来复制的，它是属于你的，然后独家的记忆。接下来送上关悦所带来的结果呢。

0: 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2:44。接下来听到温柔来自于五月天以及孙燕姿。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呢，我们都希望呢能够在每一年的既定生活当中能匀出一些时间呢可以出去旅行看一看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呢可以得到彻底的放松。虽然呢旅行其实并不是一件呢可以特别呢就是悠闲或者特别舒服的事情，还是会舟车劳顿，可是我们却乐此不疲。继续来送上刘明湘所带来的谢谢收看。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来听到一首《距离》，来自于刘若英。

去，有的是无奈放手和无尽的遗憾，有的是心甘情愿离开和斗志勃勃重新开始。从小到大，我们失去再失去，一定会在成长中的某一天感叹，没有什么留得下，也没有什么是离不开的。聊聊那些失去，也聊聊重新遇见的自己。接下来送上郑伊健所带来的甘心，替代你。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5，来分享到李克勤单车。

有的时候会很记得金鱼，他们其实只有几秒钟的记忆。遵循一段思路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体验都是第一次，每一次即使他们没有办法认识自己的缺陷，生命就必然变成唯一一段阳光灿烂的故事。听到一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来自于周蕙跟杨永聪。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听到段落的弦，来自于周杰伦。

背后的故事，很多的音乐发烧友或者都有这样的感受，歌听得越来越多，设备越来越好，但是能够感动自己的却越来越少。其实一首歌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于你耳朵听到的那几分钟的浅吟低唱，又或者是歌声嘹亮。接下来听到王若琳所带来的《忘记他》。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3:45。接下来送上郭靖的《总算》，我们也爱过。

听到一首歌，可能就会有所触动，又或者是拨起心底最深处的涟漪，又或者动听的旋律会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无论岁月如何老去，沧桑几经桑田，有些回忆也许忘记，有些故事也许结束，有些照片或许风化，而我们依旧记得曾经邂逅到的一个声音。送上这首《你存在》，来自于信。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汪苏泷的一首叫做《一笑倾城》，微微一笑很倾城的剧，会带给人校园清新的氛围，总是会在那样一个角落里遇到彼此中意的那个人，就这样一笑倾城，就这样一见难忘。

后的我们总是以为有大把的时间在握，面对很多想做的事和想见的人，却是推迟又推迟。其实我们拥有的只是现在，至于未来，谁又能够说得好呢？所以说不要等，在这一刻立马动身，去拥抱你想拥抱的人，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去见在等你的人，因为不是所有的爱都来得及等待的。继续来分享一首《听你听我》，来自于张惠妹。

0: 尽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接下来听到一首《怎么还不爱》，来自于蒋凯琳和于峰。

假期期间呢，大家一日三餐不规律居多，节后呢也要尽快的进行调整，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绿色蔬菜、水果、稀饭和面条，少吃油腻的食物，控制烟酒，多步行、慢跑，让身心呢动起来，促进新陈代谢，让自己在短时间内恢复活力。接下来送上方力仪、巫启贤的《只爱一点点》。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 我是潇潇。

是由瞬间的触动引起的，而当有一天想念变成了一种习惯，这一辈子就很难改掉了。想念有的时候可以云淡风轻一点，不用太在意结果，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不是吗？接下来听到这首《棋子》，来自于王菲。

0: 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慢慢的，你会发现回忆在老歌里变成了一道道的风景。望着窗外的风景，这个过程如何来听老歌，不需要理由，只是想空出一个位置来静静。

晚是思念遐想的雨季，和爱的人一起散步，浪漫情怀在夜里缱绻，累了可以互相借肩膀靠一靠，依偎在对方的怀里，简单的平静的守候着，不经打扰是最高贵的停留。继续来分享张震岳所带来的爱我别走。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这首歌给你，只爱你一个人，来自任贤齐。

两个人之所以可以相爱，是因为彼此都能看到和接纳各自心里的小孩子。两个人之所以会吵架，其实就是因为心里的小孩子开始觉得委屈，觉得愤怒，想要跳出来理论的时候。所以啊，在那个时候，你如果能够怜爱一下这个小孩子，给他的不讲理、任性、暴躁、执拗一点时间，而不是丢下他不管，是耐心的说理和温暖感怀，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很好相处。接下来送上这首挂在半梦半醒之间，来自于戴佩妮。

0: 那么那么的。
1: 不止好音乐，
2: 有你去定义。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5:15，来听到这首出乎意料，来自于高以爱还有潘玮柏。

有人说，人生就好像是电磁波，有波峰也会有波谷，而我也更是觉得人生所经历的每一段旅途都会有巅峰和低谷，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应该客观地应对。让我们的温馨音乐继续陪伴你，耳边带你听到邓紫棋一个熟悉的声线。

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气，

0: 亮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一首爱情抗体，来自于许慧欣。

两个人在一起吵架总是难免的，重点是吵完之后由谁来哄。偶尔的吵架不算是男人的缺点，但是愿意哄女人却总是男人的优点。因为来哄你是因为对你有感情，也是他的宽容大度，所以说吵架之后总是由男人先去哄女人，这绝对不是关于对错，而是情感和包容，也是责任。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现在时间5:46。歌手萧煌奇曾经以一首《你是我的眼》赢得了无数的热泪。接下来呢，要和你分享到他的首播单曲《好好先生》。萧煌奇在歌曲里用他细腻温厚的唱腔诠释，尝试为大家带来最为温暖幸福的听觉。来听到这首《好好先生》。

敢地做自己，不要因为任何人而改变。我们的生活总是很拥挤，总是很忙碌，别把时间浪费在回首你已经失去的东西上，向前看吧，因为时光本来就不会倒流。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时光那么的紧张而又毫无悬念地流走，难以留下一丝痕迹。分享那英，相见不如怀念。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Come
2: to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96.5，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给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苏慧伦带来的《我一个人住》。

实我告诉你，有些东西的打扫是可以有小技巧的，比如说如何清洁纱窗，将废旧的报纸然后呢用抹布打湿之后粘在这个纱窗的背后，5分钟之后取下便可以粘下纱窗上面的灰尘和污渍了。猜测是什么？猜测就是一种自我折磨。听到了这样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猜测，来自于无印良品。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6:15，送上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陶喆的沙滩。

次听这样的歌，我都会来提醒自己，虽然我现在已经年纪不小了，但是呢，心中的梦想还有心中的那份坚持，最简单的一些想法依然不曾忘记。只有这样的话，咱们在多年之后才能够对得起自己，回过头来再想想看，然后或者将来有一天坐在摇椅上跟孙子讲咱们当年经历的那些事儿的时候才有话说。心小了，小事就会变大，心大了，小事就会变小，心累了，身体就会累，心乱了，处境就会乱。要记得，心不动，万物就在那里，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就是心的力量。

0: 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继续来听到这首《起屋出租》，来自于吴亦凡。

情歌，有人就会问，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吗？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会产生六种感觉：生理上有抽动，情人眼里出西施嘛，觉得对方很美，有一种亲近感，信任对方，同时也会产生同情心，怜悯伴侣，还有呢，那就是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有很强的占有欲，希望对方专属于自己。如果你发现自己对他产生了上述的感觉，那么恭喜你哦，说明你已经爱上他了。送上周杰伦所带来的《我是如此相信》。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6:45。飞翔石头所带来的红颜笑。

知道吗？世界上最锋利的刀子其实是人的手，只要动手做，没有完成不了的事情。而世界上最长的路在脚上，只要走，就没有走不到终点的征程。世界上最坚强的是人的心，只要肯坚持，就可能成功。然而，如果我们不去练功，世界上最坚硬、最锋利的东西，就可能变成最脆弱的东西。接下来分享梁静茹的亲情。

0: 还在考虑早餐要吃什么吗？别忘了吃早餐配音乐，帮助消化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早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
1: 在心里面那么会，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郭靖《心墙》。

当你吃出彷徨，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的时候，可以看看镜子里的自己，然后来告诉自己最初你的目的是什么，最初你想要做的梦想是什么，这样子呢很可能就可以把你稍微拉回正轨一点。搜想这首《当有天老去》来自于李健。

我有时候会想，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歌手，他们可以把一首歌唱得那么的丝丝入扣，可以唱到每一秒钟的感情都非常的饱满，就是普通人所做不到的。那是因为有一些歌手，他们天生所在的心境和他们的思想的境界就和大家会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会特别的孤独，所以他才能够感受到那些孤独的歌曲当中每一秒钟所需要填进去的情绪。我觉得接下来要听到这一位就是这样子的歌手，特别是在他早期的作品当中，来听到汪苏泷以及林夕儿所带来的专属味道。

有一些我们形容别人的用词呢，差一个字可能就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比如说说别人是傻瓜，可能呢带着一点就是好朋友间开玩笑啊、同情啊、怜悯啊，然后爱你的这样一种心在里面。那如果说一个人是傻子，可能就是带着比较不怀好意的心思在里面了。分享任向东的《陪你一起变老》。

每次形容说遇见自己喜欢的那个心仪的对象的时候，就心中小鹿乱撞。然后前两天看到一个段子说，心中的小鹿早已苍老，遇见一个心动的人呢，这个小鹿就很拽的这样问说，我就这样不撞不撞。送上杨丞琳所带来的《被自己绑架》。